BM 给也不为你 BM 给找我奶奶找我奶奶也不为你 BM 给干嘛一个娘娘奶阿姆阿姨娘娘奶阿姆阿姨娘娘奶阿姆阿姨娘娘奶给你阿姨谁敢给阿姆阿姨娘娘奶都过啊哟，都过啊哟，马日如没去盖我，心得好呢，心得呢，马日如没去盖我，我都那。

BM 给 ，Apple Wing BM 给 ，Java 那那 Java 那那 ，Apple Wing BM 给 ，Camera 姑娘娘嘞 ，Amu Ayu 娘娘那 ，Amu Ayu 娘娘那 ，Amu Ayu 娘娘那。给你阿呦谁干个阿母阿呦娘娘都过阿呦都过阿呦马里如没去该我心得好呢心得呢马里如没去该我我的那我